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短情长，月刊六 C 啦！各位好，又到月刊六 C 啦的时间啦！哇，转眼间已经到了五月底了，大家现在所在的地方气温怎么样呢？东京这边的话，感觉就是有一段时间突然就不像五月的天气，突然就是夏天来了，这样29度、30度这样一个温度。然后呢，但是呢，之后又会下雨，就稍微凉快一点。目前还算可以，但是这个夏天会不会又像去年一样暴热，真的是挺让人担心的。最近呢，我就是在之前的节目里边也跟大家说了，我开始上学，上大学院以后，然后现在这两个月，开学两个月了，都是非常的充实，和以前自己工作的时候又有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很忙的感觉。首先我们经历了选课，选完课开始上了以后，发现真正开始上课了，它又有很多课之外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在上的这个算是艺术学校嘛，所以它有很多在我们学科之外的艺术类相关的设施，比如说有很多工坊，有木工啊，然后可以做 3D 打印啊，还有一些我以前都没听说过的这些设施。前几天呢，刚好有一个机会可以去我们的另外一个校区去见学。我所在的校区呢是在东京的上野，除此之外还有东京艺大还有几个校区，其中有一个是在茨城的曲首这么一个地方，有一个曲首校区，这儿都有特别大的地方，所以它有很多大型的设备。前一段时间我去参观的时候，发现有除了木工当然是有的，还有金工，就可以在那儿做金属的东西，然后就真的是有那种高温的炉可以去烧金属，最后把它铸造成新的形状。当然你可以表面打磨，还有涂装，然后特别厉害的是还有石材，就石头专门的这么一个算是工坊。反正现在我的这个学生生活只是开始了两个月，但我感觉非常充实，而且接下来还有好多好多需要学习实验的东西。那今天先跟大家汇报到这里，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好，首先来介绍一下听友们的来信和留言。首先这一位是来自日本的旧籍听友的来信，他写道：你好刘小姐，上一次的节目有关 AI 的话题了，现在 AI 的功能越来越方便，不过我觉得人类的能力会下降，比如最近我的孩子做作业的时候经常会问我这个汉字怎么写，那时候我才发现我不会写汉字了，因为现在用手写汉字的机会都没有了，看得懂汉字却不会写汉字，孩子说爸爸明明是日本人怎么会不会写汉字呢，我有点崩溃，最近开始练习写汉字了，你也有类似的经验吗？我太懂了，没错，是这样的。其实在 AI 这么厉害之前，写汉字的能力已经是被手机给弄的，也不能叫给弄的，就好像我是被害者一样，实际上人太方便了，然后都不怎么写字，渐渐的就好多，比如说我们要考试的时候，当时有很多需要手写的资料，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天哪，我明明经常会看的一些字居然自己手写的时候会有点写不出来，到底哪个偏旁在哪边来着。这种AI 呢，其实我觉得它可能会更代替你一些思考和就是组织语言的能力。像我现在的使用方法，有的时候是要写一些写论文的一些准备的话，我会先用日语写一个大概，就我想说这些事情。然后比如说论文它有论文的写法嘛，不能说我什么什么我这么想，这种话就太主观了，不够论文。所以我会先把我要写的什么要点啊总结出来，然后写一个我自己是如此理解的，然后呢让 AI 把它改成稍微偏学术一点的正式的一点的文章。这个方式其实 AI 还是蛮擅长的，但是呢我就发现如果他写的东西不仔细看的话，会发现有的时候他对我的文章的理解是有错误的，但是如果再翻回去看自己的文章的话，会发现自己的文章也不够精准。有的时候这个过程中我可以把自己的文章再把它精炼一点然后再重新写，但是如果这时候我懒了，就觉得哎，行吧，反正 AI 写的是那么回事，看起来像那个样子，我就这么贴上去的话，乍一看这个东西可能是 OK 的，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失去的就是我自己思考的这个能力和意欲，应该说就是这个意愿，你去努力这件事情，今后可能会更加的难，因为你在每一个这个阶段都可以说就这么着差不多就算了，如果不断的差不多就算了的话，自己的能力就会不断的往回退一步。
所以使用 AI 这个东西还在不断的思考，然后让它来辅助你，帮助你去再提升你的思考的话还是 OK 的。如果都交给他办了其实很危险，我觉得。关于这个手写汉字的事情，刚才跟编导聊了一下，我就觉得最近也有一些体会，就是在今年年初的节目的时候，我记得说了一下，今年我第一个买的东西是一本三年日记，就是这一份日记里面有三年份，它可以在一页里边能显示出来这么一个空格可以写。然后到目前为止，虽然断断续续吧，有的时候就太累了，今天没有写，明天没有写，然后后天我来往回补一下，用这种方式把它补上，至少到昨天为止还是写了。当我持续的写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会发现自己写字这个能力还是能回来的。就是最开始写这几个字都觉得，哎，我手都有点累了，但是写着写着突然发现，哎，好像一个月两个月之后，我的那个写字的能力就又回到了我以前觉得差不多的那个速度，但是字会越来越草。我把这个倾向跟编导聊了以后，编导说他正好相反，他是会最开始先写的有点就是龙飞凤舞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越来越这个文章也会更清晰一点，字也会写得更整齐一点。我是完全相反的，最开始还特别有雅鲁奇，就特别有干劲儿。比如说今天我看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对此我发表了这样的感想，我感受到这个，然后又联想到这个，还写的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写的还挺多的。现在有的时候就是每天发生了好多事情，尤其上学以后，一天又去看了工坊，然后又和同学们聊天吃饭，然后又上了课，发现一天这个事情特别多以后，反而没什么写的，就我的日记就变成了今天好累啊，然后没有体力了，我应该锻炼了啊，明天再说吧，就完了。就是感觉现实中发生了很多事情以后，反而就是写的这个事情也是要体力和精力的。但是编导就建议我说，可以不在晚上写，如果试试第二天早上写，有可能又有别的感想。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可以从明天开始试试看。好，那来看一下下一封留言。下一封留言是来自中国杭州的范红杰听友的来信，他说，主持人刘赛兰你好，今天是五一的国际劳动节，在此先祝你五一节快乐，谢谢。五一我好像有劳动也有休息，一半一半吧。从四月号的节目中得知你已经就读了东京艺术大学的研究生院，并且参加了入学典礼。从节目中也知道你的学习任务很忙，刚刚入学还有一个熟悉和与导师磨合交流的过程，希望你能够妥善处理好工学矛盾，边工作边学习，做到节目主持和研究生学习两不误。谢谢。不过我现在节目主持真的就是每个月只有这一个节目，所以还好。但是学习任务呢，比我想象的还是重的，或者说你可以自己调整。进入这个学校的时候，就身边有很多曾经是研究生的前辈们就跟我说 Sela， 你一定不要填太满，你一定要给自己留一些空档，不然到后面你会很累的。然后我就记住这些前辈们的话，然后我就没有敢报成每天就每个礼拜五天课这种东西，很害怕不敢报。所以我尽量最开始是想停留在两天的，就是每个礼拜上两天课，把这两天排的稍微满一点，剩下的日子你可以再调整。但是呢，后面开了学以后发现有很多，就是这个课表虽然是这么写的，但是有的课它不是说每周这个时间，它有时候会变动，可能是因为研究生吧，也变动比较多，而且老师的你每个研究室的一些课程会根据老师的时间还会有改动。所以现在我基本上变成了每周要上三天课，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以前一直以来我的性格的问题，就是当我看到这个地方是空的，我就想把它填上什么，然后又觉得说你看交了学费嘛，然后总觉得想多学点东西嘛，学校又有各种工房啊，又有各种设施，还有一些可以体验的一些课，所以我又觉得哎，再报报。然后呢又报了一些，比如说我从来没有用过那个 3D 打印机，那 3D 打印机怎么用，这样的就是实习课吧，这样的一两节的课我又报上了。以后发现最近这几个礼拜我几乎一个礼拜去了4天到5天学校，几乎要变成全日制了，然后这个作业又开始渐渐的堆积起来，确实渐渐的比我想象的开始忙了起来。
像范红杰听友写到这个要做到劳逸结合，注意身体保养，我觉得真是哎老课题了，一直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劳我是很喜欢劳的，因为很喜欢劳动，所以这个逸休息就经常被我放在很后面很后面。结果前一段时间，就两个礼拜前，我有一次落枕了。落枕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在中文里面叫落枕，是形容一个结果嘛，这个状态的。当时就是脖子有点动不了，然后肩膀也很痛，就变成一个硬膀硬硬邦邦的人。日文里边叫寝違え，就是睡错了。没睡好再睡一次。然后我还上了一个英文课，然后英文课的时候

0: 师就还问了，说你们这一个礼拜发生了什么呀，用英语来说说。然后我就查这个落枕怎么说，日文的话是哪几盖睡错了嘛，英文居然也是 sleep wrong， 就是睡错了。还挺有意思，所以我就 sleep wrong 了。讲了这个之后，老师也说，哦，那你很可能会很疼，所以平常你也要注意休息等等等。老师也给了同样的建议啊，但是我又自己报了好多新的课啊，学习渐渐的开始又没法休息了。嗯，这个真的是一直以来的一个问题。我希望接下来的到七月底为止，课还会一直持续。至少我希望在六月份能够渐渐的调整一些吧。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封留言。下一封是留言是来自神奈川县的佐藤听友的来信。他说 Sarah 桑你好，最近气温渐渐升高了，不过微风很舒服，没错，是个很适合生活的季节呢。嗯，我也最喜欢现在这个状态。上次听您聊开始新生活后做便当的话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以后如果还有机会的话也请再分享一下您做的便当吧。啊，最近我都没照片，但是我最近至少到本周为止我都还一直在做便当带便当。嗯，然后佐藤听友说他前些日子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出差了，在那边我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吃了据说源自当地华人文化的肉骨茶，请问 Sarah 桑吃过吗？嗯，我第一次吃肉骨茶居然还是在日本，然后是一个日本的老板开的，也是他在外边吃了以后觉得很好吃就带回来的这个肉骨茶的东西。当时我就听说是肉骨茶，还以为是比较甜啊或者什么，我曾经想象的是那种比如说搁点枣搁点冰糖炖的，就那种有点甜有点咸的肉汤，结果吃了以后没有什么甜的要素，就但是我非常喜欢，非常好吃。然后好像曾经有去新加坡玩的朋友给我带过肉骨茶的那个汤料，然后那个在家里自己拿那个肉和蒜一熬也可以做的挺像的。我觉得如果总统听友有兴趣或者其他听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附近的超市啊什么的，就可能需要去中华的物产店，或者说在国内可能要去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的这种专门的食材店买一买，但我觉得还蛮好吃的，没吃过的朋友可以试试，真的特别简单。嗯，然后佐藤听友还写到说他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公共设施等地方都会使用中文，而且发现自己能听懂的内容比想象中的多，我觉得多亏了月刊六岁了节目，让我的耳朵慢慢习惯中文了，非常感谢，谢谢月刊六岁了这个节目。真的之前做活动的时候也在线下跟一些听友聊过，他们都说觉得 Sarah 桑特别好，尤其是一些学习中文的日本朋友，他们就说这个节目真的是完全没有怎么说呢，从好的意思来讲没有为学习者着想。就是这个语速快到了比一般考试的那个听力题快太多了，所以适应了月刊六岁了这个语速的话会觉得哦，听力题真的好清晰好慢好。能做得很好哦，我觉得可以，对，就是大家要提高对自己的标准要求嘛，对吧，你先把这个标准提高到月刊六岁了的这个语速的水平之后，然后再放到日常可能会觉得反而很轻松，这是一个很好的使用方法，总能听有用的，对，好。然后他说研究生院生活和学工作应该都很忙，请一定注意身体，也注意您一切顺利，等您稍微轻松一点之后希望还能再举办活动。嗯，谢谢，我现在也在想能不能在夏天或者什么时候再继续去办一些线下的这种 workshop 一样的活动，如果有办的话到时候还欢迎大家来关注我的 SNS，然后我会到时候告知给各位的。好，那么听友的来信和留言先介绍到这里。
1: セイラトーク、ドロー、抽卡，该我发言了。
0: 哎，到了这个环节了，天哪，这一回就是怎么说呢？每次都是编导会准备好多卡，然后但是我只能抽一两枚，每次都觉得有点哎对不起这些卡。不过被选上的你就是今天的星，今天的欧西吧，これ、この一枚、この一枚にしようかない。さあ、なんでしょう。学生生活も1ヶ月以上過ぎました。校内でお気に入りの場所はありますか？おー、 学生生活已经过了一个月以上了，你在校内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地方？
2: 哎呀呀呀，这个问题非常好的。
0: 我渐渐的，因为最开始上学的时候，我周围有很多人，他们都是艺大的大学直升上来的，当然也进行过考试嘛，所以他们都会很熟悉校园里边的各个设施，但是对我来讲，每一个地方都是我很陌生的地方。然后现在呢，我有两个比较喜欢的地方，一个是到了院生，就是上了研究生以后，是有每个研究室有一个自己的算是atelier，叫什么工房或者说是制作房的这么一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房间，然后有些桌子椅子，你可以在那儿比如说做自己研究啊，有的人呢是在那儿画画或者什么样，我们研究室好像没有什么人在那儿画画，所以就是一个像自习室一样的属于你自己的空间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就是研究生是有自己的一个柜子的，所以我就可以把各种东西都放在那个柜子里。然后现在我每天特别 happy， 为什么老去学校，就是因为我在柜子里边已经放上了自己的烧水壶，然后呢还放上了茶包，还渐渐的又添加了一个杯子，然后还有一些罐儿咖啡，所以我已经完全把这个就是我们研究室的工房，其他的学生好像不怎么用，完全变得就像自己的家一样，就渐渐的我可以在那儿泡上一个茶，然后在那儿待上几个小时，太爽了。而且那儿还有一个微波炉，可以热我的便当啊，太棒了太棒了。就所以这个地方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一个地方。然后第二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在学校里有一个自动贩卖机。这个自动贩卖机以前我在外面基本上是不用的，就是那种卖吃的的贩卖机，就是有面包啊，有什么小零食啊的这么一个贩卖机。但是呢在学校里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我回到了学生生活的感觉，虽然我带便当也吃的比较饱，但是你不能带两顿饭嘛，有的时候我中午的便当吃完了以后，我会一直还在学校里边就是做研究啊什么的，可能会待到晚上七八点钟，这个时候你当然就饿了嘛，然后呢食堂也关了，也没有餐车，就是学校附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时候，那个自贩机就让我觉得像一个宝库，你可以选，你可以买面包，也可以买那个饭团，然后还有三明治，而且还有就是哎，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比较咸的这个零食也很好吃，平常你是吃的是常温的，但是它在自贩机里面的时候，它因为自贩机里还有别的就是饭团和三明治，所以这个自贩机本身是凉的，然后就居然更加好吃了，更加脆，而且还有一丝凉意，所以最近我现在就是吃的比较多哈。这两个地方现在是我享受学生生活的特别喜欢的校内的地方啊，也许还可以继续的探险下去。啊，天哪！我发现就是这个环境变了以后，就有很多新鲜的事情想跟大家分享。这一个节目简直就无法说尽我这一个半月发生的事情。那今天节目就暂且到这里，下个月又会发生什么新的事情呢？我们下个月的节目再见，拜拜。